你要嘛呢？可我一个，可我一个，咋把工人，咋把工人给你不完了呢？不留不来，干咩呀你？不然你要嘛呢？马上呢，打个后打，阿家奥多，阿尼亚库，库乌姆林，阿里罗瓦，阿里罗瓦，亚诺瓦姆，奥拉特里，干那英，布里斯特里，不留不留，不留不来呢？宝贝。